都打台，我杀他们吧！他太贱了喽！别把我们俩那么难的受，哎呀，再那么打，我杀你，我杀肉你吧，我你把这边，再你我肉你吧，哎，我娘们，我过来拿这手哟。